这里是由华源上源贝格上源家园冠名播出的 Morning 有精神，住在新疆，选择华源上源贝格上源家园雅山实景现房，即买即住即办证。新疆华源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乌房一许字2023-02003号。

0: 料。
1: 金秋聚会，好礼升级，绿城珊瑚庄园六代好房，最高拓展约150%，九月购房享限时特惠，再赠地下车位，到房送好礼，家电数码，万元美食券，苹果手机。

新疆的美不光有雪山草原，还有那些被阳光晒暖的手艺，被歌声泡软的日子，不是陈列在博物馆的标本，是鲜活的每一个瞬间。看打囊师傅抡起木锤，把千年的麦香敲进面团，在和田的桑皮纸房，瞧老匠人将桑树皮变成会呼吸的纸张，在那拉提的毡房里，跟着牧民学唱一句马伊拉，让歌声漫过草原的脊梁。每一步在新疆行走，都会变成文化的序章。1039音乐广播与你共护这片土地的诗与

0: 只为寻找知音，
1: 要有温度的音乐，读懂你的情绪，守护每个独立的灵魂。
0: 1039音乐广播，知音相伴，生生不息。新疆世纪兴业投资集团深耕本土17年，已开发并按期交付480万平方米。集团旗下在售太和府、东湖观澜院子、兵医学府秦院、兵团金融科技园等全系项目，均在8月28日前取得预售证。双节来临，多重好礼敬献全疆，到访礼、认购礼送不停，车位最高享6万优惠，双节置业97折补贴，老带新推荐成交赠1年物业费，名额有限。详询0991-537-8888-537-8888。新疆恒星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许字第12师第2026-014号。秋季装新家，过年搬新房，三重补贴活力全开，国补至高15%，长补全房家具家电一折抢，起补现金立减2万起。美意雅，装修美，价格美，319-4567-319-4567。新疆移动家庭亲情网，网内通话无限畅聊，一人付费全家享。三位短号超好记，群组扩容畅快聊，江内互打全免费，大网大实惠，好网好品质，拨打10086即可办理。这里是由华源上源贝格上源家园冠名播出的 Morning 有精神，住在新疆，选择华源上源贝格上源家园雅山实景现房，即买即住即办证。新疆华源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屋房预许字20230002-0032号。

我们都记得回家的路。当一片纸屑、一块果皮、一个废弃的易拉罐迷失在路边、街边，请伸出你的手，带他们回家。爱护环境，让垃圾回归垃圾桶。

0: 这里是由华源上元贝格上元家园冠名播出的 Burning 有精神，住在新疆，选择华源上元贝格上元家园雅山实景现房，即买即住即办证。新疆华源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屋房允许字2023-02003号。
1: 告别困倦，向新的一天 say hello， 开始进入状态。这里是工作陪伴的不二之选，打开耳朵，火力全开。

是要是刚刚过去的三天假期呢，只是开胃菜，哎，接下来三天之后的假期呢，才是重头戏。各位刚刚过去的三天假期过得怎么样呢？想必大家都已经开始做好了国庆假期出游的准备了。那么今年的国庆假期呢，从10月1号0点开始到10月7号的24时，我国将会继续实施重大节假日7座及以下小客车通行收费公务免收通行费政策。那么数据显示呢，国庆假期首日的高速公路车流将会迎来出行的高峰，将会预计呢达到7100万辆。大家还是要多多做好准备喽，早点出门呐。9点11分，各位早安，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Morning 有精神，我是邵东。我们要感谢华源上源家园华源贝格的冠名播出。新政策好房子，即买即住，优选华源上源家园上源贝格，雅山公园实景现房，生态鲜养环绕，诚心配套成熟，恭迎到房品鉴。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也欢迎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加入到我们微信公众平台，成为我们的小伙伴。大家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的方式呢，来跟我取得联络，也可以分享及时的路况消息以及其他的突发的状况，还可以参与到稍后的游戏互动当中来。打开你的手机微信，在右上角的加号当中找到公众号，输入 MYFM1039 就可以找得到我们官方的微信公众账号，点击关注之后就可以按照我们的提示来发送信息咯。好吧，接下来还有更多的好歌陪伴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Morning 有精神，我是邵东。

0: 曲在晨光中起舞，欢唱在车厢内蔓延，音浪在电波里沸腾。Waves of music life， 早起就要快活一整天。103.9 Happy Life Morning 有精神。Happy Day。
1: 哎，各位早安了，9:16，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Morning 有精神，我是邵东。今天是周一啊，周一到周三是我们这三天必须要上的工作日。对，周四开始呢，我们将会进入到11国庆的大长假。这三天大家还有时间和机会来设计一下自己这接下来这个7天的假期该如何的安排。好吧，那么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游戏互动环节。各位朋友，先加入到我们微信公众平台吧。我们有且只有微信公众平台一个互动通道，打开你的手机微信，在右上角的加号当中找到公众号，输入 myfm1039 就可以找得到我们官方的微信公众账号了。今天的关键词呢也已经为大家设置好喽。今天的关键词呢是周一，编辑周一两个字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就能够自动的收到今天这张带有问题的图片。今天这张图片呢它也不难，而且呢今天这张图片它是带了一个怎么说，是一个非常美好的祝愿和祝福送给各位，尤其是在这个怎么说，在是国庆假期期间要结婚的朋友。好吧，今天的关键词呢就是周一，编辑周一两个字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就能够自动的收到这张图片咯。我们今天的三份奖品呢也已经为大家准备好了。第一份奖品是新舞会中心散打搏击，为你送上价值320元的4节武术散打课程，一节课有2个小时，专业武术散打搏击常年招收4岁以上男女不限的学员，学生班和成人班都有，分开授课。第二份奖品呢，我们要送出的是8楼昆仑宾馆华清园美容院为你送上的游泳3小时的门票，以及价值200元的儿童游泳课1节。第三份奖品呢，我们要送出的是水墨沟区新民路 F23 KTV 新民路宏大广场店，在周一到周四为你送上价值168元的任意3小时的免费欢唱。好，以上就是今天为大家准备的三份奖品。今天的关键词呢是周一，大家可以编辑周一两个字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就能够自动的收到这张图片喽。

试看，结合我刚刚给到大家的这些提示，美好的祝愿。今天这个题它也不难，等待各位的留言，发送关键词和发送自己的答案。我们先来听到这首歌，周杰琼带来《小窃喜》。

0: 万物有料，科学有趣，1039科学有萌点。科学有萌点中秋特别策划，解锁八大行星的专属宇宙小秘密。八大行星里最勤快、节奏最快的行星就是水星，它离太阳最近，也是太阳系公转速度的天花板，只用88天就能绕太阳跑完一圈，妥妥的宇宙极速打工人。很多人以为离太阳最近就最热，其实大错特错。水星几乎没有大气层，留不住一点温度，白天被暴晒滚烫无比，晚上瞬间速冻降温，温差能达到上百度。这颗又忙又极端的小星球，妥妥的是宇宙里最反差萌的存在了。
1: 万物有料，科学有趣，科学果然有萌点。滴滴滴
2: 滴，门宝消防小课堂，安全知识记心上。今天的安全小提示来啦，节假日进入商场、饭店等人员密集场所时，应观察熟悉应急疏散路线、安全出口、灭火器材摆放位置及周边环境。遇到火灾时要沉着冷静，按疏散指示标志迅速有序逃生。全民消防生命之上，祝大家平安每一天，我们下期再见。
3: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4: 金秋聚会，好礼升级，绿城珊瑚庄园6代好房，最高拓展约150%，9月购房享限时特惠，再等地下车位，到房送好礼，家电数码1000元美食券，苹果手机疯狂抽，详询8198888。
3: 千张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6-6501-0900-055号。
5: 各位听众，山河轮转四时星，烟火人间岁岁安。这个九月，让我们跟随镜头看新疆四季，品烟火人间。由新疆广播电视台精心设置的4集人文纪录片《四季新疆》，将于9月27号至30号每晚22:35在新疆卫视丝路视听客户端重磅推出，并同步面向全网多平台播出。

0: 新疆世纪兴业投资集团深耕本土17年，已开发并按期交付480万平方米。集团旗下在售太和府、东湖观澜院子、兵医学府秦苑、兵团金融科技园等全系项目，均在8月28日前取得预售证。双节来临，多重好礼敬献全疆，到访礼、认购礼送不停，车位最高享6万优惠，双节置业97折补贴，老带新推荐成交赠1年物业费。紫金城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恒星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序字第12师第2026014号。
1: Morning 有精神，
2: Keep up with the music，
1: 正在播出中。一天有精神，
2: Morning
3: 有精神，一天有精神。各位咋了，我是邵东。今天这个关键词呢，就是周一，大家可以编辑周一两个字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就能够自动收到今天这张带有问题的图片咯。而且呢，今天这个问题它其实不难，我们每周一呢都很喜欢从这个猜词的这个范围当中跟大家出题。没错，现在也猜到的是一个词，而且呢前面给了大家一些美好的寓意在里面。不知道收音机前有没有在接下来10月1号到10月7号准备要办喜事的朋友。如果说要办喜事，我们经常都会用到这个词哦，那种很吉利。把微信公众平台我们看一看各位发来的留言。 NG 说是看饭第一。我们再来看看其他朋友的留言啦。但是如果说你好奇 Never mind 说是万无一失，这个不对啊，万无一失不够吉利。对，今天是一个非常吉利的词，而且会写得很珍贵，对吧？好吧，再给大家一首歌的时间，大家可以继续的编辑周一两个字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将您的答案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就可以了。接下来这首歌呢比较短，只有2分55秒，稍后我们准备揭晓正确答案，顺便来抽奖咯。罗一周为你送上小火慢炖。

0: 听到这首歌，罗一舟为你送上的小火慢炖，9:34，各位早安，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Morning 有精神。今天这个词呢，它不难，对吧？而且呢，我们今天给了大家，很早之前就给了大家一个非常重要的提示，就是今天这是一个非常吉利的词，大家就朝着这个方向去猜就可以了。好吧，微信公众平台上呢，大家发来的留言我都已经看到了。因为它不难，所以我们直接就准备揭晓正确答案好了。今天这张图片呢，它同样分为上下两个部分嘛，对不对？上半部分呢是一个碗啊，下半部分呢说就是从这个碗当中加了一个一出来，挑了一个一出来，再加上我们之前给到大家的提示，就是要吉利，所以正确答案就是万里挑一。这个碗里有很多的数字，它唯独挑了一个一出来，万里挑一哦，各位朋友。所以回答万里挑一的朋友都能够进入到抽奖的环节。我们还是刚刚那个，不知道这个接下来这个假期当中有多少朋友呢，会在这7天假期当中呢办喜事。所以我们今天这个词呢是非常吉利的一个词，我们来抽奖了哦。抽取到的第一份奖品是新舞会中心散打搏击为你送上价值320元的4节武术散打课程，送给一位朋友，恭喜到这个朋友吧，叫做文，就一个字，文，语文的文。第二份奖品我们要送出的是8楼昆仑宾馆华清园美容院为你送上的游泳3小时的门票，以及价值200元的儿童游泳课一节，恭喜到这个朋友叫做花，就一个字，花。第三份奖品我们要送出的是水磨沟区新民路 F23 量贩 KTV 新民路宏大广场店，在周一到周四为你送上价值168元的任意3小时的免费欢唱，恭喜到这个朋友。就是他怎么说呢，他这个符号前面有个玫瑰，然后中间一个心，欣欣向荣的心，后面还是一堆符号。这个朋友他的 ID 看起来好长，但是呢能读出来的只有心一个字。好吧，以上中奖的3位朋友呢，抓紧时间把你们的联系方式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稍后的时间会回复给你领奖的信息，按照信息上的内容去使用就可以了。接下来呢过一段商务宣传过之后呢，我们为您送上李润奇带来这首歌谜底。
1: 花园上园贝阁上园家园匠心打造雅山公园实景现房，商圈环伺，生活配套一应俱全，楼市新政现房置业安心之选。销售热线0991-5822-888，新疆华园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屋房允许字2023-0200032号。秋季装新家，过年搬新房，三重补贴活力全开，国补至高15%，长补全房家具家电一折享，起补现金立减20000起，美意雅，装修美，价格美，319-4567，319-4567。
2: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3: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4: 一花一木皆是景，一言一行要文明，让我们用文明装点心灵，用行动呵护美景。

0: 袁咏琳和周杰伦为你送上华沙9:56，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的是晴天，最高气温22度，最低气温11度，西北风3级。再来看到明天吧，明天预计是个晴天，最高气温21度，最低气温11度，东北风3级。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Morning 有精神，我们要感谢华源、上源家园、上源贝格的冠名播出。新政策，好房子即买即住，优选华源、上源家园、上源贝格、雅山宫。接下来为你送上这首歌，郁可唯带来《望余生》，之后进入到今天早晨的10点钟。
1: 移动宽带好，

这里是由华源上源贝格上源家园冠名播出的 Morning 有精神，住在新疆，选择华源上源贝格上源家园雅山实景现房，即买即住即办证。新疆华源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乌房一许字2023-02003号。

在小鸟的歌声中醒来，在蟋蟀的叫声中入梦，这是大自然最动听的声音，就像美妙的音符，缺一不可。爱自然等于爱自己。

0: 中秋国庆就来环球国际城，宴请全城免费吃十天，百家宴、火锅宴、烤鱼宴免费开席，环球美食街百万现金券全程派发，购房购铺送车位，好礼疯狂送，大奖疯狂抽，详询8198888。
1: 华园金晨东方苑站位高新区政务中心优势地段，稀缺临街旺铺，建面约66万1100平米，铺面灵活选择，餐饮、娱乐、教育等业态，坐享稳定消费红利。销售热线0991-4212-666。新疆华园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D2226-6501-4003-13号。
2: 用好音乐犒赏行色匆匆的自己，这里是103.9新疆音乐广播。

0: 神 Keep up with the music 正在播出中一天有精神 Morning
1: 这里是1039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 Morning 有精神，你好，我是雅薇。 Morning 有精神要感谢华源上源家园上源贝格的冠名播出。新政策好房子，即买即住，优选华源上源家园上源贝格，雅山公园实景现房，生态鲜养环绕，诚心配套成熟，恭迎到房品鉴。最近大家在社交平台上应该也都看过闪身布的相关视频啊，一条闪身布的切片视频爆红网络，引发了大量网友和明星的模仿和二创，而且二创出来的这个视频喜感十足。那这个视频的片段呢，其实一开始是来自一条安徽花鼓灯舞蹈的教学视频，而闪身布是其中的一个基本功的动作。随着闪身布的爆火，扬州大学附属医院发文称，多地医院的骨科还有运动医学科陆续接诊了多名年轻患者，都是跟风练这个闪身布导致的膝盖受伤，到医院检查之后发现是十字韧带拉伤甚至部分撕裂。前一秒还在笑着拍视频，下一秒啊，不敢想哭得有多大声。这个闪身布呢，是刚刚说到了源自安徽花鼓灯，它是专业舞者的一个基本功之一。那专业舞者啊，是依靠核心和下肢肌肉来稳定重心，但是普通人呢，大多都只模仿到了表面的姿态，双脚定住了地面，上身猛转，重心突然偏移，就导致了膝盖被迫啊超角度旋转，产生的剪切力正是前交叉十字韧带非接触撕裂的典型诱因。哇，读得我都好痛啊！所以最近大家如果看到的话，模仿的时候，哎，还是要谨慎一点喽。

有些水滴石穿，我们从不鼓励，比如这个声音。当一滴水没有汇入河流，我们更应该珍惜现有的资源，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0: 节奏，这里是 103.9 新疆音乐广播。
1: 秋季装新家，过年搬新房，三重补贴活力全开，国补至高15%，长补全房家具家电一折享，起补现金立减20000起。美意呀，装修美，价格美，319-4567，319-4567。
2: 金秋聚会，好礼升级，绿城珊瑚庄园6代好房，最高拓展约150%，9月购房享限时特惠，再赠地下车位，到房送好礼，家电数码万元美食券，苹果手机疯狂抽，详询8198888。
3: 千张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D2026-6501-0900-055号。
4: 懂你要的不只是一首歌。

新疆的美不光有雪山草原，还有那些被阳光晒暖的手艺，被歌声泡软的日子。不是陈列在博物馆的标本，是鲜活的每一个瞬间。看打囊师傅抡起木锤，把千年的麦香敲进面团，在和田的桑皮纸房，瞧老匠人将桑树皮变成会呼吸的纸张，在纳拉提的毡房里，跟着牧民学唱一句马伊拉，让歌声漫过草原的脊梁。每一步在新疆行走，都会变成文化的序章。1039音乐广播与你共护这片土地的诗

0: 万物有料，科学有趣，一零三九科学有萌点。科学有萌点中秋特别策划，解锁八大行星的专属宇宙小秘密。全网颜值最高、最有仙气儿的行星，非土星莫属。很多人以为土星的光环是完整的固体圆环，其实是无数细碎的冰块、岩石碎片，层层环绕，星光闪闪，天然自带高级氛围感。它还是太阳系最轻盈的星球，密度比水还要小。如果有一片足够大的海洋，土星完全可以稳稳地浮在水面上，自带光环，温柔轻盈。土星就是宇宙里自带仙气的浪漫颜值担当。
1: 万物有料，科学有趣，科学果然有萌点。滴滴滴
2: 滴，中秋国庆就来环球国际城，宴请全城免费吃十天，百家宴、火锅宴、烤鱼宴免费开席，环球美食街百万现金券全程派发，购房购铺送车位，好礼疯狂送，大奖疯狂抽，详询8198888。

我们都记得回家的路。当一片纸屑、一块果皮、一个废弃的易拉罐迷失在路边、街边，请伸出你的手，带他们回家。爱护环境，让垃圾回归垃圾桶。

新疆世纪兴业投资集团深耕本土17年，已开发并按期交付480万平方米。集团旗下在售太和府、东湖观澜院子、兵医学府秦苑、兵团金融科技园等全系项目，均在8月28日前取得预售证。双节来临，多重好礼敬献全疆，到访礼、认购礼送不停，车位最高享6万优惠，双节置业97折补贴，老带新推荐成交赠1年物业费。紫金城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恒兴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许字第12师第2026-014号。

0: 光。
1: 哎，我说，最近好多朋友都在问装修的事儿，金九银十正是好时候。
2: 那可不嘛，秋季装新家，时光快，通风好，过年刚好搬新房，
1: 现在入手太划算了。美意啊，秋季家装破价战正式开打了。
2: 哦，怎么个破价法？力度有多大？
1: 国补、长补、齐补，三重补贴，活力全开，这可是叠加着用的。
2: 分别怎么补？你给仔细说说。
1: 国补至高15%，长补家具家电一折抢，齐补现金立减20000起，三重叠加装修直接立省60000。美意雅家装的抢订热线是319-4567，319-4567。现在报名还能免费领取您家的装修报价和3套效果呢。
2: 六万？那100平另包入住得花多少？
1: 只要89800，全房一线大牌材料，主材环保，住得安心。
2: 报价透明吗？会不会后期增项？
1: 报价透明，零增项，签合同就锁价，售后超长质保，住得踏踏实实。
2: 还有更刺激的吗？
1: 当然，战略商家专项秒杀礼，低至1折起，全房的广东家具千元抢，还有冰箱、洗衣机、燃气灶等家电，通通1折就能搬回家。
2: 这价格也太狠了吧！
1: 这还没完，还能再享全房软装免单，
2: 名额肯定不多吧？
1: 就18套，先到先得，抢完即止，错过再等1年。想要的抓紧时间拨打热线319-4567，319-4567。
2: 美意呀，装修美，价格美，品质更美。
1: 秋季装新家，过年搬新房，三重补贴活力全开，国补至高15%，长补全房家具家电1折抢，齐补现金立减20000起。美意呀，装修美，价格美，319-4567，319-4567。
3: 嗨 Siri， 从家到单位最快的方式是
4: 为你推荐最环保健康的方式，步行30分钟，消耗100卡路里。
3: 绿色出行，节能减排，低碳出行，快乐生活。

代劳动者，改变的是面孔，不变的是精神。他们用勤劳的双手，智慧的大脑，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步伐，用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

0: 精神，诠释着不负韶华、砥砺前行的时代意义。专访劳动模范代表，礼赞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这里是工会之声。工会之声栏目由自治区总工会与新疆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
1: 欢迎收听工会之声。昌吉西部南山半行公路穿越山区河谷，地质复杂，施工难度极大，一条民生公路串联沿线的乡镇出行。昌吉州交通建设公司有一位项目总工程师，常年驻守山区的施工一线，攻克河谷软基、山体边坡的施工难题，高标准地完成了多条山区民生公路的建设，获评自治区劳动模范。他就是省道231线半行公路项目指挥长、总工程师李红雷。今天的工会之声，让我们一同走进李红雷扎根山区工地、攻坚克难、修建富民公路的奋斗故事。参加工作以来，李红雷常年驻扎昌吉山区公路的施工现场。项目区域河谷软土地基承载力差，山体边坡易滑坡，施工安全质量管控难度极高。施工周期内，他吃住全在工地，每天徒步巡查全线的施工点位，优化路基加固、边坡防护的施工方案，有效规避了滑坡、路面沉降的风险。项目建设期间，他优先配套了乡村便民通道、景观停车区，兼顾了群众的日常出行和山区旅游发展，高标准按期完成了全部的施工任务。在汛期暴雪天气的施工间隙，他坚守工地值守，排查工地的安全隐患，保护施工设备。他常说，山区公路啊，是沿线群众的致富路，工程建设容不得半点马虎，保质保量的完工才能不辜负百姓的期待。作为交通建设的劳模骨干，李红雷在施工现场开设了青年技术课堂，针对山区软基施工、边坡防护、地质勘测等难点手把手的教学，培育了一批年轻路桥的技术人员。他统筹协调施工班组的工友，合理分配作业任务，改善工地的食宿条件，保障一线施工人员的权益。完工后，他还会持续跟进道路养护的技术指导，延长公路的使用年限。展望未来，李红雷说，我呀，会继续扎根新疆山区公路的建设一线，持续攻克复杂地质的路桥施工难题，高标准推进民生公路的项目建设，修好更多连通乡村、带动旅游的富民道路。
2: 新疆世纪兴业投资集团深耕本土17年，已开发并按期交付480万平方米。集团旗下在售太和府、东湖观澜院子、兵医学府秦院、兵团金融科技园等全系项目，均在8月28日前取得预售证。双节来临，多重好礼敬献全疆，到访礼、认购礼送不停，车位最高享6万优惠，双节置业97折补贴，老带新推荐成交赠1年物业费，名额有限。详询0991-537-8888-537-8888。新疆恒星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序字12-2026-014号。金秋聚会，好礼升级，绿城珊瑚庄园6代好房，最高拓展约150%，9月购房享限时特惠，再赠地下车位，到房送好礼，家电数码1000元美食券，苹果手机疯狂抽，详询8198888。
3: 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D2026-6501-0900055号。
4: 不只是陪伴，更是品味。
5: 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您身边的专业音乐顾问。
4: 2026与我们同行，让每一程都沐浴在专业的律动之中。

0: 1039音乐广播，正在派送听觉狂欢，全网热歌精准捕捉潮流玩家。
1: 1039音乐广播，一起解锁音乐新势力。

关注周一至周五早八点至十一点，由华源上源贝格上源家园冠名播出的 Morning 有精神。华源上源家园上源贝格实景现房雅山生态美宅，所见即所得，安心置业首选。新疆华源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乌房预许字2023-02003号。

0: 中秋国庆就来环球国际城，宴请全城免费吃10天，百家宴、火锅宴、烤鱼宴免费开席，环球美食街百万现金券全程派发，购房购铺送车位，好礼疯狂送，大奖疯狂抽，详询8198888。
1: 不盲目追随，让热爱有料，潮流音乐品味，最爱情有独钟，
2: 就在103.9新乡音乐广播。

清醒能量，快乐出行，驾乘自在心情，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

0: 上午八点，河滩路川流不息。
1: 晚上八点，友好路华灯初上。
0: 此时你的心情需要一首主题曲。
1: 1039音乐广播，用音乐测量城市的温度，与你心跳同频，与你情绪共鸣。
0: 1039音乐广播，乌鲁木齐的城市 BGM。

0: 随缘一点，让一切穿过我。
1: 凡事发生，必有理由。事与愿违，是另有安排。凡事发生，必有理由。事与愿违。

0: 会听见宇宙，会听见宇宙，会听见宇宙，会听见。
1: 在小鸟的歌声中醒来，在蟋蟀的叫声中入梦，这是大自然最动听的声音，就像美妙的音符，缺一不可。爱自然等于爱自己。

0: 50多年前，16岁的少女战士背着红十字包走进了藏北的狂风暴雪。她和战友们一起把生命中最滚烫的11年留在了昆仑山的苍茫与寂静里。那些永远定格在雪山的青春，那些永远留在边境线上的笑容。
1: 这里的故事只有云知道。
0: 70岁这年，他写下昆仑约定，只为兑现当年对昆仑山许下的承诺，把边境线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1: 广播小说《昆仑约定》，根据著名作家毕淑敏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录制。
0: 请听第55集。
1: 天光还有最后的余亮，远处的雪山显出玫粉色，夕阳用最后的胭脂涂抹着自己的恋人。整个下午，除了远处哨兵的剪影，没人打扰他们，两人就是整个世界。终于必须分手了，他们似乎都在等待。等待什么？天知道。彼此充满了躁动的希冀和按捺不住的激情，两人几乎同时站了起来。他们都是很有自制力的青年，越是感觉到某种澎湃冲击，越是警觉地控制着自己的冲动。由于战壕的角度，两个人呈丁字形站立，而不是面对面。郭焕金想，既然和教官分别，握个手吧。他伸出右手，高原的风轻拂着指尖，有一丝冰寒，不由得蜷了一下手指，动作之轻，犹如蝴蝶触须轻轻抖动。景自怜心疼了，他伸出宽大手掌，将郭焕金的素手包裹在自己的手掌中，用灼热体温烤暖他的手，两手交握，连带着身体也变成了面对面站立。郭焕金突然感觉眼前一暗，好像天空飘过了一朵乌云，遮住了阳光。他微微仰起头，向上方张望乌云。哪里有什么乌云呢？是景自怜高大的身影覆盖在他的头顶。景自怜微微地弓着腰，英俊健毅的脸庞携带一个缓缓旋转的酒窝，在距离郭焕金如此之近的距离俯瞰着他。距离实在太近，郭焕金两只眼珠无法聚焦了，看景自怜如笼罩在朦胧光环之中，恰似一颗脱离轨道纵身扑向地球的小行星。他奋不顾身地俯冲着，飞快缩短着彼此的距离，直到马上就要迎面碰撞。景自怜不断俯身的同时，手中力度也渐次加大，一把将姑娘拉进怀抱。即使是在这种关键时刻，他的目光依然机警地搜寻两侧战壕纵深处，以防有人潜入。还好，战壕空空如也，只有呜咽的罡风从宽敞的山巅一下扑进缩窄的坑道，憋出呼啸的锐利声响。景自怜头颅前倾，不断缩小着他和郭焕金之间唇的距离。别提多想一个猛子扎过去，将红艳艳的樱桃整个吞入唇齿。不过，即使在极度渴望的燥热中，景自怜也深记着不能吓到他。他竭力控制着力度，一毫米

一毫米的贴近，先让自己的气息扑打过去，像在温和地请求他的允许，恳请最后的理解，虔诚到了极致。近在咫尺的安静，纯洁的红色灵唇紧抿着，正确的讲是紫色的灵唇。高原红血球无所不在地增多，军帽已部分滑脱，黑发编成的小辫子如墨藻般闪亮，末梢处稍微内弯，如弯曲的小瀑布。景子莲像一只忠诚的雪橇犬，眼巴巴地看着姑娘，多想迎头而上回应她呀，可是郭焕金的矜持阻止了她，铁律在耳边咔咔搅动。郭焕金既害怕又渴望，冲击到近乎爆裂。他从来没有发觉自己身体内潜伏着一个陌生的女人，燃烧着熊熊烈火般的欲望，几乎将他的稀薄理智给粉碎掉。这个女人要取而代之，夺去他对自己身体的控制啊。惊骇察觉之后，他当务之急重新夺回对身体的主导权。他以残存的理智逼迫自己躲开势不可挡的青春的诱惑。他全力后仰，拉远彼此间的身体距离。意识到怀中人要挣脱，景子莲加大了手臂延揽的力度。郭焕金呼吸急促，靠紧景子莲的那半边身体，通电般的站立痉挛。离得稍远的那半边身体，晚风吹拂下，继续保持着冷硬僵直。郭焕金气恼了，既然不放他走脱，非要抱，那就不由分说，整个抱住好了。像这样只抱半个身体，让他半侧火热半侧僵冷，实在难忍啊。为什么要这样含混磨蹭呢？该发生的已经发生，再继续小心翼翼的试探，对彼此都是煎熬。你是打算让女孩子更勇敢吗？两人均是拥抱的生手，紧张而不知所措，彼此间的距离倒是不可遏制地靠拢，再靠拢，从最初的几十厘米到十几厘米，几厘米，包绕郭焕金的阴影不断浓黑加深。终于，他被景子莲高大身躯制造出的人工暗夜扎扎实实地罩住。这一刻郭焕金感觉到的不仅仅为这种气息独属景自怜，除了清寒凛冽，还有生一闻之下永难忘怀。郭焕金永远搞不懂，就在无与伦比的俊脸越来越逼近，郭焕金以为冰凉的吻顷刻会后，突然一切都静止了。这个问，这是个问题呀，也许是古老法则在起作用。两人距离实在太近，近到人的双眼无法适应如此狭小的距离，只好先眯起来。然而还是不行啊，眼前的形象还是晕染、重叠、模糊。如果不闭起眼睛，晃动的东西太多了。蓝天白云的远景，太阳渐渐暗淡的光芒，冰封在某个特定角度的反光，风中浮动的沙尘颗粒，军装上放大的褶皱和帽徽侧面的闪烁。最重要的是，自己的眼睫毛变得像玉米须子。

0: 般粗长。这些景象和一心一意的接吻剧烈冲突。接吻需要纯粹的感官感受，倾心投入的细微触之，全体身心的站立抖动，一次次冲上巅峰的蓄积和沸腾，无所不在的眼睛啊，让这一切难以全神贯注。在人类遗传密码中，最纯粹优美的接吻一定是花好月圆紧闭双眼的。郭焕金理论上完全不懂，实践更是空白，但他的身体精确地引导他走向唯一正确的答案。
1: 刚才您听到的是著名作家毕淑敏的长篇小说《昆仑约定》，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录制，请您继续收听。
0: 景自怜的状况也好不到哪里去，平日英朗如石、巨傲如冰的军事参谋被骤起的激情袭击，难以自制，所有的身体感官信息都急剧放大加强，濒临失控边缘。他全身绷直，闭着眼睛，扶着郭焕金的帽顶，将自己的头颅势不可挡地倾压过去，每一个细胞都笑傲山林，欢呼雀跃。距离不断缩窄，就在肌肤相撞的那一瞬，景自怜突然睁开了双眼。他想起了军人天赋职责，作为一名士兵，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该也绝不能闭上眼睛。觐见峭拔的身躯，昂然屹立，铁血肃杀的神圣责任从眼底倾泻而出。面前是微合双眼、满腔等待的姑娘紫色的唇。刻不容缓的紧急刹车，她陡然侧移了自己的身体。军纪不允许，他只能，他必须，他一定要收束起奔涌而下的似水柔情。大脑号令一动，训练有素的身体便无条件服从了。他的双唇停在了距离郭焕金的唇边直线距离 0.1 毫米的位置上，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是贴在一起的两张烈火之唇。然而没碰上就是没碰上，相距 0.1 毫米也是毫不相干，日月为证，天地可见。景自怜感受到郭焕金唇边细小的绒毛已经抚到了自己的嘴唇，但这不是皮肤黏膜间的接触，毫厘之间流动着高原坚韧的空气，两个人的气息都如火焰山一般炙热，狂野有力。但在这期间，有冷硬的气体如同一把水晶刀，硬生生齐刷刷隔绝开两张柔软的想要碰触的唇。景自怜实在难以排解，他抬起头仰望苍天，他乌黑的眼眸清澈寒冷，眺望极其高远的天际，只是目光由于刚才极近距离的凝视暂时无法聚焦。人的眼睛和理智有某种神奇的联络，炯炯眸光牵引理智在复位，神明在短暂混乱之后渐次清醒，终于重新执掌了躁动的神经中枢。清醒的觉察力是从小腿的后侧开始恢复，一厘米一厘米向上爬升，清醒升至胸膛。他重新复原了坚稳的心率，抬起手臂，万分艰难地 轻轻地推开了郭焕金的肩头。郭焕金茫然失措的身体如同汪洋中漂泊的无舵小船，遇到一股强大逆风伴着肩部传来的强大力道，他同面前那具火热躯体的距离一毫一分一寸无可挽回地错开了。郭焕金惊骇不已，第一个感觉是刚才昏了头，会错了意。他以为景子莲打算吻自己，实际上人家根本没那个意思，什么都不曾发生。他羞怯难当，深悔自作多情。这个觉察让他极其狼狈，脸庞腾得红了。他不知说什么好，第一个念头是捂着脸飞一般奔出战壕。景自莲第一时间发觉了他的情绪，紧紧攥着他的手，心疼地抚摸着。如果说不能亲吻亲爱的姑娘已经耗竭了他引以为傲的全部自控力，那么他要积聚起最后的勇气，朗声地告诉他自己就是想那样做的呀，他没有错呀。可是此刻的他笨嘴拙舌，万般窘急，不知怎么开口。
2: 你让我走啊。
0: 郭焕金轻声地念叨着，眼眶涌上一层浓厚的泪水。他生景自怜的气，埋怨他，恨他不由分说就把自己带上渺无人迹的峰峦，就在他焦急地等待，等待他带着自己展翅飞翔的时候，却毫无理由地抛下他，居然什么解释也没有。放下他，远远地离开，立刻跑远，再也不见。郭焕金的双脚已经投入迅疾奔跑的预备姿势。
3: 不，你站住！
0: 景自莲嘶哑着喉咙，用极低的声音吼道。
2: 为什么？
0: 郭焕金盯着他。景自莲的下颌线绷紧，刚刚刺破皮肤的青黑胡茬根根分明，喉结急剧地滚动。他们彼此靠得实在太近，又分明隔着万水千山，周遭弥漫着天翻地覆的黑暗，四面八方皆是骤起的风暴。
3: 因为我喜欢你，
0: 景自莲说着。年轻的小伙子把爱看成非常神圣的感情，他对自己的感情没有丝毫质疑，却不敢贸然说出，怕吓跑了心中的姑娘。所以他先用喜欢搭个台阶，意欲搀着姑娘蹒跚走过之后，再一道直逼顶峰。
2: 你既然……我干嘛在训练中那么凶啊？
0: 郭焕金不知所措，胡乱找了个借口。他也不能自如说出爱字，那个字实在太涩口了，整个人生中从未对父母以外的人说过，只能遮掩掩当敷衍。景自莲的目光中是无尽的怜爱，他说道，
3: 兄你是为了将来在战场上最大限度地保你安全。
2: 既然爱我，为什么要到城下去？
0: 郭焕金嘟着嘴，可是话一出口便觉出自己在无理取闹。关键不是这句话，而是他成功地把喜欢变成了爱。虽然轻声，虽然只有身边人能听到，然而千真万确。景自莲大喜过望，心爱的姑娘跋涉万水千山自己跑过来了，她明白郭焕金不舍得自己离开，会心的一笑说，
3: 我到城卡去是执行命令，等我完成了任务就会回来找你。
0: 郭焕金也收拾起心情，不敢重复那个字。
2: 那我想你了怎么办？
3: 这个我没办法。
2: 我有办法。
3: 你不能打电话， 程甲根本不通电话，哨卡和战区司令部的联络只能靠机要电报。哈，我不信你能打通机要部门单独给我发一封密电，哪怕只写一个字。
0: 景子莲说完，悲凉又恶作剧的浅笑，这一次没有酒窝。郭焕进知道景子莲揪住了自己刚刚说的那个字，他不敢重复，只得不理睬他说，
2: 我的确没本事发机要电报。
0: 时间有限，景子莲只好捡最重要的说，
3: 短期内你也没办法给我写信，战区送给养时才将信件送过去，哨卡谁收到信都是公开的。
0: 这个短期指的是郭焕基没有正式提干之前的日子，短期有多短谁也不知道。
2: 我有办法越过这些同你联系。
0: 景子莲想不出还有他不知道的法子足以跨越地理与人为的阻隔。
2: 每天晚上整十点我们互相想念，可好？
3: 每天那个时间我们心里都默念对方，把心里话说给对方听。
2: 嘿，咱俩想到一块儿了。
0: 景子莲点点头，陪着郭焕金发痴地想着。
3: 好，只是每次要说多长时间呢？
0: 郭焕金露出向日葵一般明灿的笑容，捅着景子莲的胸脯轻声说，
2: 傻瓜，有话则长，无话则短呗。
0: 景自莲与郭焕金相对如沐春阳，
3: 那我在心中默念你到天明。
2: 哼，我呀只说30秒。
0: 了解一个人有多种方式，倾听他的童年，从父母、祖先、亲属、师长讲起，直到朋友和所有的爱好，种种故事热闹而有趣。高原军人没有这般从容。你的历史我不知道，甚至连了解也没有时间。你的将来我现在也不能参与，看到的只是这一瞬的风姿，享受彼此的短暂相伴，一瞬万年。两人笑闹着，情绪从刚才的烈焰蒸腾渐渐降为温暖的相知。
2: 我真得走了。
0: 郭焕金望向暗色的天际说，
3: 你先走，我再做一些收尾工作，以后见面时我给你唱歌。
0: 景子莲一边说着，笑容朗如星辰，酒窝若隐若现，两个人就此分开了。郭焕金走了很远，回头看着景子莲的方向，景子莲可能正沿着拐弯的战壕走动，他什么也没看到，包括刚才的所见所谈，似乎只存在于想象当中。青年男女一生的盛开与怒放都在短短片刻中完成，于是他们便在没有告别之中真正的告别了。郭焕金短暂人生中这极为重要的一天虎头蛇尾过去了，想象中怎么也该金戈铁马，驾深灰浅灰，并驾齐驱，驰骋高原，战马振鬃扬蹄，追风长嘶，轻蹄健马，披挂烽烟，纵横天地，人马合一，所向披靡。可是啊，没有，这些都没有，只有蚀骨寒气自地心上涌，愈来愈浓重的暮色将记忆一层层掩埋。他如果再次回头，一定会看到景子莲在凝视着他。可惜呀，他以为景子莲隐身在战壕中，其实他只是不愿意郭焕金伤感，便怀着最不舍的心境，在目光抵达之处与他缠绵告别。景子莲从未吻过一个姑娘，今天也终是没有吻成。 我爱你排山倒海，

0: 只是不能涉过这 0.1 毫米的天堑。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小说《昆仑约定》，根据著名作家毕淑敏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录制。
1: 如果有一天我能够拿起笔来，我写这里的故事，希望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这条边境线。
2: 当故事落幕，那些曾经鲜活的生命并没有走远，他们化作了昆仑的风、雪、星辰，化作了我们今天脚下的安宁与和平。
0: 听众朋友，毕淑敏的长篇小说《昆仑约定》今天就播讲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2: 本节目策划徐江、孙伟，广播编辑纪晓云、陶晓红、王菊平、吴立敏，演播仲维维，主要角色扮演者潘美杰、李中基、高国新、毕经燕、于娜、单秀丽、安楚，后期制作胡乃明，监制出品人石磊、张永清、李翠玲、赵平。这次节目播送完了。
3: 万物有料，科学有趣，1039科学有萌点。
4: 科学有萌点中秋特别策划，解锁八大行星的专属宇宙小秘密。每到中秋，我们最温柔的浪漫都是来自头顶这轮满月。很多人下意识以为月亮会发光，其实它是太阳系最温柔的反光小能手。月亮本身没有任何光源，我们看到的皎洁月色全部都是反射而来的太阳光，它静静挂在夜空，不闪不躁，用最柔和的亮度陪伴地球。也正是这束跨越38万公里的微光，照亮人间团圆，温柔所有思念。中秋赏月的这一刻，你看见的是宇宙送给地球最治愈的专属浪漫。
3: 万物有料，科学有趣，科学果然有萌点。
5: 金秋聚会，好礼升级，绿城珊瑚庄园6代好房，最高拓展约150%，9月购房享限时特惠。
0: 版社联合录制。
2: 请听第56集。
0: 郭焕金回到卫生部，刚好赶上晚饭。司务长说：
6: 到哪儿去了？今晚吃羊肉你不能吃，就到炊事班库房领点原料自己做吧。啊，
3: 得令，我这就去炊事班。
6: 慢着，大嫂
0: 兴奋地摇头晃脑。
3: 这跟大嫂没关系。
6: 哦，那跟啥有关系啊？哎呀，说出来让我也跟着乐呵乐呵。
3: 独自傻乐，军纪还不许吗？
0: 司务长无话可说。
6: 哎呀，军纪才不管那么多事呢，你就自个儿偷着乐吧。
0: 郭焕金回到宿舍，见叶雨露躺在床上迷糊，摸了摸他的头，还好不烧，赶紧抽空把新军装换下来，又将军挎包里藏着的罐头小锅收好。再看叶雨露的饭碗，不见一丝水迹，显然他也还没吃饭。郭焕金轻推裹在军被中的娇小身躯。
3: 嘿，小叶子，醒醒，吃饭啦。
7: 我头痛，不吃饭了。
3: 哎，你感冒啦？那也得吃点饭啊。
0: 郭焕金刚想拿上叶雨露的碗帮他打回饭来，不想有人在门外喊：
8: 郭焕金，楚医生找你。
0: 郭焕金应了一声，心想楚医生传帮带的性质一起来，谈话简短不了，先把吃饭问题解决，再听师父授业为好。他去找门可栓，炊事班长打量着他说：
9: 今天有喜事儿。
0: 郭焕金心中一愣，心想自己太

0: 沉不住气，脸上挂相，天下人人皆知。忙打岔说，
1: 哎，今天的事儿就是叶雨露没吃晚饭。
2: 他怎么了？
1: 还有点不舒服，在床上躺着。班长，能不能做点病号饭啊？
0: 门可栓摸着头说，
2: 他爱吃什么？
1: 中原人当然爱吃面条啦。
2: 啊，这个好办，挂面现成的。哎，也没见你打晚饭。
1: 我不能吃清水羊肉，你若批准给我发碗红枣，若不给我干吃馒头也行。
0: 门可栓没说行也没说不行，示意郭焕金等一会儿，独自走了。郭焕金去找楚军医，楚直上下左右目光如炬打量他一番。郭焕金纳闷，
1: 楚医生，你有事儿说事儿，盯着我干嘛？
0: 楚直拍了下挂在脖子上的听诊器说，
3: 我看你有种不正常的亢奋
1: 啊。我没吃饭，也许低血糖，也许心动过速。
0: 楚直打开药品柜，取出几支高渗葡萄糖，一言不发拿过小砂锯，精细地将小药瓶沿脖子锯开，齐长手指把瓶子掰开，瓶身递到郭焕金的手中，晶莹而粘稠的葡萄糖液轻微晃动，他言简意赅地命令道，
3: 喝掉。
1: 不用。
0: 郭焕金觉得自己并没虚弱到那个份上，拒绝服从。
3: 别逞能，你不是低血糖了吗？
1: 我还能坚持。
3: 你的小算盘呢，是找门班长要大红枣，他正忙着，没有半小时40分钟的忙不完，等他得空给你把红枣翻出来得多长时间？这个时间差足够你的血糖一路走低，低到你头昏眼花心慌气短，说不定还会一过性昏厥。
0: 楚之医生的声音不带波动地描绘地狱场景。郭焕金恨他乌鸦嘴，但是也没法否认他的判断，接过葡萄糖瓶一仰脖子喝下，喝完之后说，
1: 谢谢，下回不劳驾您了，我自己能行。
3: 第一次喝高渗糖吧？
1: 平时低血糖也能扛过去，糖水给病人省着吧。
3: 今天这糖水是直接喝下肚的，不能有玻璃碴子。
0: 郭焕金有些不服，
1: 平日是输到静脉里去的，不比喝下去的标准更高吗？
3: 输入静脉器械上有一个微细的过滤网，把好了最后一关，你直接入口没这个步骤，万一混进了玻璃碴，轻则把你舌头或食道拉个尖锐小口，重则直接入胃，不停地蠕动摩擦。明白后果了吗，徒弟？
0: 郭焕金喝下几支高渗糖，精力得以恢复，声音都变得有劲儿了。
1: 今天我既没昏过去，又学了知识，谢谢师傅。
0: 楚直今天并没有紧要事找郭焕金，只是不晓得他下午到哪儿去了，这么晚才回来，莫名心慌。现在见他好好的待在近旁，心总算落回了胸腔。也许是葡萄糖加油，郭焕金来了兴致。
1: 楚军医，有个问题。
3: 问，你平时的问题还少吗？
0: 郭焕金讨好地说。
1: 你对酒窝有啥研究？
0: 两人的距离足以让这句话字正腔圆传达到，可是楚直却没听懂，他讶然地说，
3: 哪个酒窝？
0: 郭焕金指了指腮帮子，
1: 脸上的，一笑就会出现圆圆的转来转去的那个凹陷。
3: 问这个啥意思？
1: 就是单纯字面上的意思呀。酒窝呢也叫梨窝，诗中写过，像一颗露珠颤动的在河盘中闪耀着晨曦，指的就是他。
0: 楚军医的语气充满了狐疑，
3: 什么人做的歪事，我怎么从未听过呀？
1: 是徐志摩，诗的名字叫他是睡着了。你天天忙着像开拉锁似的在病人身上动刀子， 没听过也正常。
0: 楚君已胡言。

0: 一之色反倒更加浓重。
1: 你们西北小县城的图书馆里还有徐志摩的书？
0: 郭焕金一惊，赶紧避开了要害。他反问，
2: 你不是医学师傅吗？梨窝难道不是医学问题？
1: 严格说起来，这算医学问题，和解剖学有关联，只是你问这个干什么呀？
0: 郭焕金一时语塞。是啊，冷不防问酒窝居心何在呢？找不到理由，他只好说，
2: 我就不许做个酒窝好看吗？楚医生，干脆点说，你会不会做这个手术？
1: 没酒窝的人想要个酒窝，一般来说的确是为了让自己更好看。不过你的脉象已经很好了，何必多此一举啊？
0: 郭焕金大惑不解。
2: 啥？脉象？我又不是摊上摆的货。
1: 对不起，我一时没找到合适的词儿，急眼了，拿家乡话用用。脉象是我们那儿的俗语，就是说，还不错。
0: 楚军医稍有紧张，词不达意。郭焕金窘迫地说：“
2: 你的意思是，我看起来还不错？”
1: 你自己不知道吗？明知故问，就是想让人夸你呗。
0: 郭焕金觉得这两个答案都不能承认。本不知脉象是啥，也并不想让人夸奖，只好另辟一路说道：“
2: 我想锦上添花。”
3: 刚才您听到的是著名作家毕淑敏的长篇小说《昆仑约定》，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录制，请您继续收听。
0: 楚直觉得郭焕金今日大有反常，饶舌外加不可理喻，似有横动不息的活力在这女孩子身上潮起潮落，是高渗葡萄糖刺激她大脑异常放电？不能吧，葡萄糖似乎没有这么大的神通。不过和心仪的姑娘聊天斗嘴加抬杠，让她欢欣喜悦。楚军医自我开解，既然他让自己一下午心神不宁，收点福利不为过。他清清嗓子说：“
1: 严格说起来呢，酒窝是一种生理缺陷。”
0: 郭焕金满脸惊愕：“缺陷？若把这个信息告诉有酒窝的男子，他脸上会出现怎样的表情呢？”大吃一惊，还是纹丝不动呢？起码酒窝吓得再也不敢现身了吧？楚军医继续说：“
1: 酒窝一词确和酒精有关。
2: 是有酒窝的人特别能喝酒吗？”
0: 如果此条为真，以后要勤管着点，不能让他多喝酒啊。边问边想，景子莲若不刮胡子更显骁勇异常，这样的男子也有一副好酒量吧。楚军医又一字一顿地说：“
1: 酒窝和一个人能否喝酒并没有必然联系，古时酿酒用的是烧锅或是酒缸，为了舀酒方便，掏出来一个小圆坑，便于用酒勺子盛酒，故此得名酒窝。”
0: 郭焕金轻轻地点点头，他已察觉了楚医生眼光中的深究之色，此时不敢反应太热烈，他安静了几分。楚直接着说：“
1: 从解剖来说，酒窝是面部全大肌、全小肌和笑肌这几块肌肉闭合不完全而留下的肌缝隙。”
2: 明白了。
1: 你若想做个酒窝出来，我就用针线在你的腮帮子内侧勾扯一番，当然具体步骤比我说的要复杂，原理大致如此。完成之后，你就会像个花痴似的成天脸上酒窝深深。
2: 楚医生，不是我想。

0: 话头说，
1: 我的问题还没完呢。
2: 一个酒窝居然生出这么多问题，我就算
0: 话头说，
1: 我的问题还没完呢。
2: 一个酒窝居然生出这么多问题，我就算是诲人不倦也烦了呀。
1: 最后一个问题
2: 说吧，记着不许再问了。
1: 有酒窝的人不打算要酒窝了，你有什么办法？
2: 你没搞错？
3: 听了这话，楚之医生皱起了眉头，郭焕金就差赌咒发誓了。
1: 千真万确，没错。
2: 这个人有病吧？
1: 没病，就是单纯不想要酒窝。
3: 博学多智的楚军医第一次被个医学问题难道张口结舌，他坦诚地说，
2: 对此我真没研究。按说人长了酒窝不疼不痒，并不碍事儿，为何要动刀剪把酒窝消除？这个人建议先拍个颅脑片看看。
1: 你脑子才有毛病呢，你才该拍颅片呢。哼！
3: 郭焕金立刻反击，说完气哼哼地走了。被残酷打击的楚军医发了半天呆，好好的一堂医学课叫酒窝引发了爆炸。楚之觉得那个有酒窝的人一定是个男人，这男人嫌自己太帅想扮丑，但是思来想去，目所能及之处不记得哪个男人有酒窝呀。总之吧，今日晦气。高原上的面条病号饭很是不容易，高原要水开只有70多度，寻常锅子煮不熟面条的，如果用高压锅煮面条煞费苦心。水雷样的锅足有半人高，米饭要出上百人的量，馒头要蒸3-5屉，病号饭太少难以操作。面条焦弱，高压时间稍一过，打开锅盖看到的是完美的浆糊，若压力和时间又欠火候，出锅后面部改色，用力咬断那些冥顽不化，加生硌牙。大早上几乎不吃面条，万一尝试，门班长一定提前备好几箩筐馒头，若面条败走，馒头们前赴后继后补上来，大家不会饿肚子。现在给一个人单做面条，若不是门班长，没人敢揽这个瓷器活啊。现和面擀面条自然来不及，门班长私藏了几把挂面，还是上任炊事班长移交给他的。干燥的和竹签子有的一拼，不过脱水加之严寒，挂面没坏。光有挂面不行，还得有菜码。门可栓找了司务长，想请示领鸡蛋。高原没有蛋，因为没有鸡。平原养大的鸡，无论公母上得山来，都会引发严重的高原疾病，最后羽毛脱净，鸡冠皲裂紫黑，口角渗血而亡。据说这种死鸡不能吃，若吃了也会得高原病。人在高原经年累月的缺氧，高原病如影随形，再加上可怖的病鸡传说，大家避鸡唯恐不远。从此后绝了人们在高原养鸡的梦想。没有鸡自然没有蛋，关于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永恒争议在高原得到了完美的诠释，既没有鸡也没有蛋。有人曾经说请山下后勤保障部门运点鸡蛋来，此意甚好。供给部门也做过美好的尝试，鸡蛋的跋涉无比艰难，雪山冰河搓板路尽情颠簸，倒霉的蛋先是被低温冻成琉璃球，途经峡谷处温暖稍缓，又融成黄白混淆的半固体状，热胀冷缩之后，鸡蛋爆裂数瓣，碎出满车的泥泞。受此暴击之后，从此绝了向高原战区输送鸡蛋的念想，鸡蛋成了椭圆形。

0: 神话。据说内地的科研单位研制出了冻蛋罐头，将鸡蛋磕开，蛋液倒入罐头容器中密闭消毒，使用时将盒盖打开，蛋液倒出便大功告成。不知出于什么原因，冻蛋罐头却迟迟不能供应部队，很少几罐作为试验用品，十分稀罕。文可栓知道司务长有这样一罐宝贝，打上门来索要。司务长问：“
1: 谁病了？”
0: 他揣测部领导病了，门班长要表现一下。
2: 哦，是战士。
0: 门班长看出了司务长的小心眼儿，一语道破。司务长索性不问了，僧多粥少，这瓶冻蛋罐头留在手里惦记的人多了去，早早发出去少了麻烦，具体谁吃他不管了。他把冻蛋罐头交给了门班长，说：“
1: 尽量一次吃完，不要打算留着以后吃啊，罐头容易坏，整出食物中毒来，那板子你吃哦。”
0: 门班长老兵了，此等差池应该不会出的，司务长多叮嘱一道，以防万一。有了挂面，有了冻蛋，缺点绿色，在高原没什么比绿色蔬菜更稀罕了。门班长记得老乡安扣芬上市的屋子里养了一丛蒜苗，上回见到时蒜瓣蠢蠢欲动，刚冒芽，这么多天过去了，蒜瓣们应该发愤图强。他找到正在洗衣服的安上士，第一眼却不看向他，而是瞅着窗台，两寸高的一盘蒜苗艰难地探薄生长着。安上士暂停手中的揉搓，问道：“
3: 哎呦，门班长有事儿啊？”
0: 门班长开门见山说：“
2: 你衣服可真够脏。哎，
3: 你那衣裳也没好到哪儿去，说有啥事儿？”“
2: 我看上你这盘蒜苗了。”“
3: 哎，不知你看上我这蒜苗的人啊，又多了去了。”“
2: 哎，那正好，为了让别人不惦记，你也省心，我把它齐根剪了。”“
3: 哎，你咋那么馋呢？长这丛绿啊，能让我想起家，你一口给吃了，我想家是咋办呢？”“哎，
2: 看几根蒜苗就想家，不怕人笑话，我剪之后剩下的蒜瓣缓过劲儿来还能接着长，你对着它接茬想家不耽误。”“
3: 你这是下了狠心非要吃我这蒜苗？哎呦，歹毒啊，不怕我咒你得脚长沙？”“
2: 你咒错人了，我是做病号饭用。”
0: 安上士知道了缘由又问道：“
3: 哎，早早说嘛，早说我就给你了。哎，谁这么有福啊，能吃掉我的蒜苗？”“
2: 反正不是我吃，你管那么多做甚？谁吃还不一样？”“
3: 哎呦，古诗里都说过呀，我这类的冤情啊。”
0: 门班长不理他多愁善感，四下寻摸。“
2: 哎，剪子在哪儿？”
0: 安上士递过剪子，心疼地说：“
3: 哎哎哎哎，千万别剪太短了啊，好歹给留下寸把高。”“
2: 老实交代，你剪过脚指甲吗？”“
3: 哎，剪过又怎么着，庄稼地里还较大份呢。”
0: 门班长想了想，弃用身世不清白的剪刀，用步枪军刺将蒜苗割下来，大巴掌催花，基本上齐根裁下蒜苗。安上士心疼得如同截了肢。门班长临出门时想起了刚才的话茬，回头问道：“
2: 哎，哪首古诗说过剪蒜苗？”“
3: 哎，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呀。”
0: 门班长明白安上士关注的是谁知，便说道：“
2: 是女兵班病号吃你蒜苗。”
0: 安上士深仇大恨地说：“
3: 好你个门大个子，拿我的劳动果实去讨好姑娘。”“
2: 高原上七尺汉子都熬不住，别说姑娘了。”
0: 门班长说完，掐着绿莹莹的青蒜苗忙病号饭去了。病号饭做好，天已黑透，门班长找到了郭焕金。“
2: 啊，端回去吧。”
4: 我还没吃饭，你欠着我呢。
0: 门班长忘了这茬，赶紧找补说，
2: 我特地多做了点病号饭，你也火着吃吧。
4: 嗯，我又没病，吃了病号饭就是多吃多占。
2: 我这就让人给你找大红枣。
4: 我这就去库房等着大红枣，病号饭劳烦门班长给叶雨露端过去，我们住在布林岛西边那间屋。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小说《昆仑约定》，根据著名作家毕淑敏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录制。
5: 如果有一天我能够拿起笔来，我写这里的故事，希望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这条边境线。
6: 当故事落幕，那些曾经鲜活的生命并没有走远，他们化作了昆仑的风、雪、星辰，化作了我们今天脚下的安宁与和平。
0: 听众朋友，毕淑敏的长篇小说《昆仑约定》今天就播讲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6: 本节目策划徐江、孙伟，广播编辑纪晓云、陶晓红、王菊平、吴立敏，演播仲维维，主要角色扮演者潘美杰、李中基、高国新、毕经燕、于娜、单秀丽、安楚，后期制作胡乃明，监制出品人石磊、张永清、李翠玲、赵平。这次节目播送完了。
7: 中秋国庆就来环球国际城，宴请全城免费吃10天，百家宴、火锅宴、烤鱼宴免费开席，环球美食街百万现金券全程派发，购房购铺送车位，好礼疯狂送，大奖疯狂抽，详询8198888。
8: 新疆世纪兴业投资集团深耕本土17年，已开发并按期交付480万平方米。集团旗下在售太和府、东湖观澜院子、兵医学府秦苑、兵团金融科技园等全系项目，均在8月28日前取得预售证。双节来临，多重好礼敬献全疆，到访礼、认购礼送不停，车位最高享6万优惠，双节置业97折补贴，老带新推荐成交赠1年物业费，名额有限，详询0991-537-8888-537-8888。新疆恒星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序字12师第2026-014号。
9: 我们都记得回家的路，当一片纸屑、一块果皮、一个废弃的易拉罐迷失在路边、街边，请伸出你的手，带他们回家。爱护环境，让垃圾回归垃圾桶。
10: 午间时光，音乐作伴，经典与流行交织，治愈与温暖相伴，音符串起光阴碎片，电波中与你不期而遇。103.9音乐广播，悦时光。

关注周一至周五早八点至十一点，由华源上源贝格上源家园冠名播出的 Morning 有精神。华源上源家园上源贝格实景现房雅山生态美宅，所见即所得，安心置业首选。新疆华源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屋房预许字2023-02003号。

0: 金秋聚会，好礼升级，绿城珊瑚庄园六代好房，最高拓展约150%，九月购房享限时特惠，再等地下车位，到房送好礼，家电数码万元美食券，苹果手机疯狂抽，详询8198888。
1: 千张出色环球镇业有限公司千房预许字第2026-6501-0900-055号。
2: 各位听众，山河轮转四时星，烟火人间岁岁安。这个九月，让我们跟随镜头看新疆四季，品烟火人间。由新疆广播电视台精心设置的四集人文纪录片《四季新疆》，将于9月27号至30号每晚22:35在新疆卫视丝路视听客户端重磅推出，并同步面向全网。

0: 中秋国庆就来环球国际城，宴请全城免费吃十天，百家宴、火锅宴、烤鱼宴免费开席，环球美食街百万现金券全程派发，购房购铺送车位，好礼疯狂送，大奖疯狂抽，详询8198888。秋季装新家，过年搬新房，三重补贴活力全开，国补至高15%，长补全房家具家电一折享，起补现金立减20000起，美意雅装修美，价格美，319-4567，319-4567。
1: 生命需要阳光，幸福需要安全。为了幸福的生活，请自觉系好安全带。这里是。

0: 秋季装新家，过年搬新房，三重补贴活力全开，国补至高15%，长补全房家具家电一折享，起补现金立减20000起。美意呀，装修美，价格美，319-4567，319-4567。
1: 新疆世纪兴业投资集团深耕本土17年，已开发并按期交付480万平方米。集团旗下在售太和府、东湖观澜院子、兵医学府秦院、兵团金融科技园等全系项目，均在8月28日前取得预售证。双节来临，多重好礼敬献全疆，到访礼、认购礼送不停，车位最高享6万优惠，双节置业97折补贴，老带新推荐成交赠1年物业费，名额有限，详询0991-537-8888-537-8888。新疆恒星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许字12-2026-014号。
2: 大家好，我们是好妹妹乐队，锁定103.9，每天的好歌带给你随时随地的好心情。
3: 嗨，小妞，别踩我车嘛。

0: 更是品味。
1: 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您身边的专业音乐顾问。
0: 2026，与我们同行，让每一程都沐浴在专业的律动之中。

我们听到的是许嵩这首《一见如故》。各位好，这里是1039新疆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音乐盲盒，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跟你准时相约。接下来我们的音乐盲盒继续要跟大家打开的是本周的旅途金曲，一起装进你的行囊吧。不管是自驾追风、短途漫游，或者是路上放空，都有1039的旋律相伴。今天我们的音乐盲盒先来打开的是徐佳莹的一首《去我家》。这首歌呢是徐佳莹早期独立创作的作品，写在她对未来迷茫摇摆的一段时光。歌曲藏着挣扎过后依然选择向前的勇气，旋律很轻松很松弛，就像是坐在行驶的车里，看着路边的田野树木不断地向后掠过。我们踏上旅途，有的时候其实不只是为了抵达终点，更是在路上和自己去对话的一个过程。哪怕你知道前路充满了未知，也会勇敢去奔赴心中想去的地方吧。借助一路上所有的不期而遇，这就是我们路上遇到的惊喜啊。接下来就把时间交给这首《去我家》，来自徐佳莹。你说

0: 金秋聚会，好礼升级，旅程珊瑚庄园六代好房，最高拓展约150%，九月购房享限时特惠，再等地下车位，到房送好礼，家电数码万元美食券，苹果手机疯狂抽，详询8198888。
1: 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6-6501-0900-055号。
2: 万物有料，科学有趣，1039科学有萌点。
3: 科学有萌点中秋特别策划，解锁八大行星的专属小秘密。中秋所有团圆，所有烟火，所有的人间温柔，全部来自我们居住的蓝色星球地球。在整个太阳系里，它是独一无二最适合生活的温柔家园，不远不近，刚好的日地距离，保护我们的大气层，滋养万物的液态水，抵御风暴的磁场，所有完美条件刚刚好凑齐。别的星球只有荒芜与风暴，唯独地球有四季，有月光，有烟火，有家人。浩瀚星河，万千星球，只有这里藏着人间岁岁年年的团圆与温柔。
2: 万物有量，科学有趣，科学果然有萌点。滴滴滴
4: 滴，定义快活节奏的生动标签，打包你我的音乐专属定制，
1: 启动引擎
4: 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

0: 新疆世纪兴业投资集团深耕本土17年，已开发并按期交付480万平方米。集团旗下在售太和府、东湖观澜院子、兵医学府秦院、兵团金融科技园等全系项目，均在8月28日前取得预售证。双节来临，多重好礼敬献全疆，到访礼、认购礼送不停，车位最高享6万优惠，双节置业97折补贴，老带新推荐成交赠1年物业费。紫金城提醒。请您准确对时。新疆恒星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序字第12支第2026014号。
1: 下午的工作开始了，这个时候要给自己提提神啦，打打气啦。周一呢就非常容易陷入开工焦虑，尤其是在小长假之后，那包括头昏啊、疲惫这样的状态都会出现。给大家分享一个快速舒缓身心的方法，就是腹式呼吸。腹式呼吸简单来说就是把呼吸从胸腔下移到腹部，它能够激活负责休息消化的副交感神经系统，放缓呼吸，平稳心率，抑制交感神经触发的战斗或者是逃跑的应激反应，让身体回归平静。有意识地将胸式呼吸转换为腹式呼吸，也叫横膈膜呼吸，会收获很多的好处，像提升我们的肺活量和氧气吸收供给的效率，减少压力激素的分泌，降低皮质醇，平稳血压，缓解焦虑，包括优化自主神经抗压能力，改善动脉血流和睡眠的质量。不用全天刻意练习，开工紧张犯困头昏，压力过大，或者是晚上失眠的时候呢，抽空练习就能够见效了。尤其是失眠的朋友，放松全身的肌肉，把注意力集中在腹部，感受呼吸带来的腹部的起伏，隔绝杂乱的思绪，平复亢奋的神经，帮助你快速的入睡哦。以上是这一时段的分享，1039音乐盲盒，接下来呢继续陪你听 Ice Paper 带来的心如止水。

0: 在小鸟的歌声中醒来，在蟋蟀的叫声中入梦，这是大自然最动听的声音，就像美妙的音符，缺一不可。爱自然等于爱自己。
1: 午后犯困，耳朵寂寞，
2: 小鸟光着脚丫在树上唱歌，好多食物全被做小鹅。
1: 我是一飞，这里是1039音乐盲盒，盲盒藏好歌，干货真不少。1039音乐广播，周一至周五每天下午3点到4点，音乐盲盒每日惊喜准时开拆。
3: 哎，我说，最近好多朋友都在问装修的事儿，金九银十正是好时候。
4: 那可不嘛，秋季装新家，施工快，通风好，过年刚好搬新房，
3: 现在入手太划算了。美意啊，秋季家装破价战正式开打了。
4: 啊、哦，怎么个破价法？力度有多大？
3: 国补、长补、齐补，三重补贴，活力全开，这可是叠加着用的。
4: 分别怎么补？你给仔细说说。
3: 国补至高15%，长补家具家电一折抢，齐补现金立减20000起，三重叠加装。装修直接立省60000，美意雅家装的抢订热线是319-4567，319-4567。现在报名还能免费领取您家的装修报价和3套效果呢。
4: 60000，那100平另包入住得花多少？
3: 只要89800，全房一线大牌材料，主材环保，住得安心。
4: 报价透明吗？会不会后期增项？
3: 报价透明，零增项，签合同就锁价，售后超长质保，住得踏踏实实。
4: 还有更刺激的吗？
3: 当然，战略商家专项秒杀礼，低至1折起，全房的广东家具千元抢，还有冰箱、洗衣机、燃气灶等家电，通通1折就能搬回家。
4: 这价格也太狠了吧！
3: 这还没完，还能再享全房软装免单，
4: 名额肯定不多吧？
3: 就18套，先到先得，抢完即止，错过再等一年。想要的抓紧时间拨打热线319-4567，319-4567。
4: 美意呀，装修美，价格美，品质更美。
3: 秋季装新家，过年搬新房，三重补贴活力全开，国补至高15%，长补全房家具家电1折抢，齐补现金立减20000起。美意呀，装修美，价格美，319-4567，319-4567。
5: 花园上园贝格，上园家园，匠心打造雅山公园实景现房，商圈环伺，生活配套一应俱全，楼市新政现房置业安心之选。销售热线0991-5822-888。新疆华源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屋房允许字2023-0200032号。
6: 音乐不设限，畅快自由听。

蟹的始作俑者竟是夜蛾幼虫。那据介绍呢，这种昆虫它需要不时的使用并磨砺口气来保持它的功能性啊，并且呢像一些车辆上某些塑料的硬度它比较低，刚好呢能够被它强大的咬合力啃破，于是就成了磨刀石。所以温馨提醒，夜蛾幼虫没有主动攻击人的意思，绝大多数的夜蛾幼虫无毒，但是它的表体体表的这个细毛可能会对部分的敏感人群造成一些部分的这个轻微皮肤的刺激，接触之后呢要及时的清洗。还有呢就是我们可能会在想，哎，这个东西夜蛾好像对我们来说也不太熟悉，也不知道在哪里能见到，所以呢大家可以去搜搜看它的这个样貌是怎样的，这个夜蛾幼虫呢它会出现在哪里呢，我们也要跟大家讲一下，是在这个栾树。栾树它是夜蛾的繁殖大本营，像夏末秋初啊这个时段停车就尽量避开栾树了。接下来我们一起为12岁的小孩姐点赞。最近呢，12岁的曹诗琪在滑板项目女子碗池决赛中以81.23分获得第四名，完成了自己的首次亚运之旅。对她而言，这次亚运会不仅是一场比赛，也是一次难得的经历。当被问起2年之后的洛杉矶奥运会的时候，曹诗琪回答的依旧是简单直接，想参加。我们一起期待你的奥运会之旅，加油！来到今日科普时间。淘汰的旧手机，很多人会考虑置换或者是卖到二手市场，先别急。民警介绍，只要技术到位，格式化之后的信息

就可以被恢复。把旧手机恢复出厂设置以后呢，用这个电影、电视剧或者其他大一点的文件把手机重新装满，将原来的数据全部都替换掉，然后再恢复出厂设置一次。这样的数据即使被不法分子恢复了啊，他们得到的也只能是一堆电影和电视剧了。以上是这时段的分享，接下来呢也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新疆乐全拼1039，发送语音或者文字都可以。你有想听的歌可以告诉我歌名，或者说今天呢刚好听到某首歌想要分享一份心情，也可以来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新疆音乐全拼1039。一首歌之后呢，我们来看大家的留言。这首歌是游鸿明的一首《我希望你好好的》，这里是1039音乐盲盒，各位下午好，我是一飞，继续陪你在午后的时间享受轻松的音乐时光。

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听温柔的歌声，因为是我们在微信平台上的这位名字叫王瑞的朋友分享的歌曲呢，就是很温柔的旋律，非常静谧伤感的氛围了。他说这首歌特别契合秋天，也特别适合一个人静静的去听，江美琪夜的诗人。就听感来说呢，我在预听的时候就发现这首歌特别像在寂静的夜里面对满天星光，就非常适合前两天赏月的感觉啊，然后去有一些感慨。江美琪夜的诗人，一首充满浪漫气息的歌，作词人姚谦的词写得极美极富诗意，那些迸发的思绪，周遭的景物，像耳边吹来的风，闪闪的星光，天边的夜色，也都染上了思念的情绪，化作思念的诗句。沉浸在这些思绪里，被回忆包裹着的那个人，听歌的你可能就成了夜的诗人吧。淡淡的想起，安静的回望，我相信在听完这首歌之后呢，你会觉得自己的歌单里可能也是非常需要一首如此安静动人，也非常适合自己静静的去思考的一首歌。听听看吧，江美琪夜的诗人，来自微信平台上王瑞的推荐。

下午好，这里是给你更多好音乐的1039音乐广播，在这个小时呢继续陪你听好歌。接下来是 TT 和万妮达共同带来的一首《冷战》，我们听完这首歌进入到下午4点的音乐旅行家，有请海涛。

生人，但这关系又不普通。你有人陪，我有人陪，都不寂寞。很久没联系，连好。

0: 八点，河滩路川流不息。
1: 晚上八点，友好路华灯初上。
0: 此时你的心情需要一首主题曲。
1: 1039音乐广播，用音乐测量城市的温度，与你心跳同频，与你情绪共鸣。
0: 1039音乐广播，乌鲁木齐的城市 BGM。

下午四点，这里是1039音乐广播，音乐旅行家用动感旋律串联旅途的风景，音乐为伴，旅行无忧，跟着歌声云打卡。One,

下午好，各位朋友，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每天跟大家准时相约的音乐旅行家，我是主持人海涛。下午的4点到5点啊，我们在这两天呢，提前陪大家来解锁国庆出行的正确方式。每年国庆，咱们乌鲁木齐人的出行热情真的是都藏不住啊！比如说，我们往北走，阿勒泰的秋景正盛。在前两天的中秋节假期期间，我们在短视频上都可以刷到阿勒泰去往阿勒泰道路上到底有多堵，有多少车。像喀纳斯、禾木、白哈巴，在这个时候呢，也都是比较漂亮的时候。而往南走，喀什古城烟火气正浓，轮台、塔里木、胡杨慢慢的燃烧。咱们在选择自驾的时候呢，可以选择5-6天刚好跑一圈，也有不少朋友选择飞出去，去外地逛一些城市，去看看山海。但不管选哪种方式啊，出发是第一步，好多人呢就先踩了坑。那么今天第一天，咱们就主打路途避坑，从乌市出门，怎么去选路线，怎么订航班，出发前都有哪些要盯紧的细节，都来跟大家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一起聊一聊。今天节目一开始呢，跟大家分享到第一首歌是徐佳莹《绿洲》，一起来听吧。

关注周一至周五早八点至十一点，由华源上源贝格上源家园冠名播出的 Morning 有精神。华源上源家园上源贝格实景现房雅山生态美宅，所见即所得，安心置业首选。新疆华源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乌房御雪字2023-020。

0: 哎，我说，最近好多朋友都在问装修的事儿，金九银十正是好时候。
1: 那可不嘛，秋季装新家，施工快，通风好，过年刚好搬新房，
0: 现在入手太划算了。美意啊，秋季家装破价战正式开打了。
1: 啊、哦，怎么个破价法？力度有多大？
0: 国补、长补、齐补，三重补贴，活力全开，这可是叠加着用的。
1: 分别怎么补？你给仔细说说。
0: 国补至高15%，长补家具家电一折抢，齐补现金立减20000起，三重叠加装修直接立省60000。美意雅家装的抢订热线是319-4567，319-4567。现在报名还能免费领取您家的装修报价和三套效果呢。
1: 六万，那100平另包入住得花多少？
0: 只要89800，全房一线大牌材料，主材环保，住得安心。
1: 报价透明吗？会不会后期增项？
0: 报价透明，零增项，签合同就锁价，售后超长质保，住得踏踏实实。
1: 还有更刺激的吗？
0: 当然，战略商家专项秒杀礼，低至1折起，全房的广东家具千元墙，还有冰箱、洗衣机、燃气灶等家电，通通1折就能搬回家。
1: 这价格也太狠了吧！
0: 这还没完，还能再享全房软装免单，
1: 名额肯定不多吧？
0: 就18套，先到先得，抢完即止，错过再等一年。想要的抓紧时间拨打热线319-4567，319-4567。
1: 美意雅，装修美，价格美，品质更美。
2: 金秋聚会，好礼升级，绿城珊瑚庄园6代好房，最高拓展约150%，9月购房享限时特惠，再等地下车位，到房送好礼，家电数码万元美食券，苹果手机疯狂超，详询819-8888。
3: 千章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D2026-6501-0900-055号。
0: 秋季装新家，过年搬新房，三重补贴活力全开，国补至高15%，长补全房家具家电1折享，齐补现金立减20000起。美意雅，装修美，价格美，319-4567，319-4567。

0: 好一点。
1: 活力音乐焕发清醒能量，快乐出行驾乘自在心情，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

0: 新疆的声音暂换新。
1: 2026新疆1039音乐广播全新起航，有用资讯，有趣互动，本土音乐品质收听一站俱全，
0: 有用有趣有关有腔调，与你共赴音乐与心灵的美好旅程。

0: 万物有料，科学有趣，1039科学有萌点。科学有萌点中秋特别策划，解锁八大行星的专属宇宙小秘密。太阳系最遥远最神秘的蓝色星球就是海王星，远离太阳的它常年幽暗清冷，通体是治愈又深邃的深海蓝色，颜值绝美，但温柔外表下藏着超强爆发力。这里拥有整个太阳系最极致最疯狂的超级风暴，风速远超地球所有台风，狂野又震撼，最远最安静却也最热烈。这颗藏在星河尽头的蓝色星球是宇宙最极致的反差浪漫。
1: 万物有料，科学有趣，科学果然有萌点。滴滴滴
2: 滴，中秋国庆就来环球国际城，宴请全城免费吃10天，百家宴、火锅宴、烤鱼宴免费开席，环球美食街百万现金券全程派发，购房购铺送车位，好礼疯狂送，大奖疯狂抽，详询8198888。
3: 不为迎合潮流，只为寻找知音，
4: 要有温度的音乐。

0: 秋季装新家，过年搬新房，三重补贴活力全开，国补至高15%，长补全房家具家电一折享，起补现金立减20000起。美意呀，装修美，价格美，319-4567，319-4567。
1: 金秋聚会，好礼升级，绿城珊瑚庄园6代好房，最高拓展约150%，9月购房享限时特惠，再等地下车位，到房送好礼，家电数码万元美食券，苹果手机疯狂超，详询8198888。
2: 千张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千房玉许字第2266-6501-0900-055号。
3: 不追热闹的风向，只做你情绪的倾听者。
4: 1039音乐广播，知音相伴，声暖日常。

0: 无法拒绝的快活声音，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
1: 在喧嚣尚未抵达之前，这里有一张尚未拆封的黑胶。1039黑胶唱片行，店长嘉豪为您播放今日的歌单。

至周五早八点至十一点，由华源上元贝格上元家园冠名播出的 Morning 有精神。华源上元家园上元贝格实景现房雅山生态美宅，所见即所得，安心置业首选。新疆华源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屋房预许字2023-02003号。

0: contaminated。
1: 中秋国庆就来环球国际城，宴请全城免费吃十天，百家宴、火锅宴、烤鱼宴免费开席，环球美食街百万现金券全程派发，购房购铺送车位，好礼疯狂送，大奖疯狂抽，详询8198888。
2: 每一张黑胶都是一次久别重逢，1039黑胶唱片行期待与你在旋律中相遇。

新疆世纪兴业投资集团深耕本土17年，已开发并按期交付480万平方米。集团旗下在售太和府、东湖观澜院子、兵医学府秦院、兵团金融科技园等全系项目，均在8月28日前取得预售证。双节来临，多重好礼敬献全疆，到访礼、认购礼送不停，车位最高享6万优惠，双节置业97折补贴，老带新推荐成交赠1年物业费。紫金城提醒。请您准确对时。新疆恒兴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序字第12师第2026-014号。

每一天你都会有机会跟很多人擦身而过，有些人会成为你的朋友或者是知己，有些人会跟你斗得头破血流，管他呢，开心就好，开心就好，开心就好。

0: 我说，最近好多朋友都在问装修的事儿，金九银十正是好时候。
1: 那可不嘛，秋季装新家，施工快，通风好，过年刚好搬新房，
0: 现在入手太划算了。美意啊，秋季家装破价战正式开打了。
1: 啊、哦，怎么个破价法？力度有多大？
0: 国补、长补、齐补，三重补贴，活力全开，这可是叠加着用的。
1: 分别怎么补？你给仔细说说。
0: 国补至高15%，长补家具家电一折抢，齐补现金立减20000起，三重叠加装修直接立省60000。美意雅家装的抢订热线是319-4567，319-4567。现在报名还能免费领取您家的装修报价和3套效果呢。
1: 60000，那100平另包入住得花多少？
0: 只要89800，全房一线大牌材料，主材环保，住得安心。
1: 报价透明吗？会不会后期增项？
0: 报价透明，零增项，签合同就锁价，售后超长质保，住得踏踏实实。
1: 还有更刺激的吗？
0: 当然，战略商家专项秒杀礼，低至1折起，全房的广东家具千元抢，还有冰箱、洗衣机、燃气灶等家电，通通1折就能搬回家。
1: 这价格也太狠了吧！
0: 这还没完，还能再享全房软装免单，
1: 名额肯定不多吧？
0: 就18套，先到先得，抢完即止，错过再等1年。想要的抓紧时间拨打热线319-4567，319-4567。
1: 美意雅装修美，价格美，品质更美。
0: 秋季装新家，过年搬新房，三重补贴活力全开，国补至高15%，长补全房家具家电1折享，齐补现金立减20000起。美意雅装修美，价格美，319-4567，319-4567。
2: 有些水滴石穿，我们从不鼓励，比如这个声音。当一滴水没有汇入河流，我们更应该珍惜现有的资源，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0: 欢迎进入1039，全天候好音乐等您好久了，给您提供好状态的原汁原味潮流音乐，正在提取中。
1: 嘿，1039，音量调到100%，
2: 好心情不用刻意营造，能击中你的旋律都在这里了。

0: 别说话了，别说话了，
1: 大家都别说话了，花儿多多马上开始了。
2: 小伙伴们准备好了吗？花儿朵朵，小伙伴们自己的广播节目，等你来参与哦。
3: 这里是 B

0: 来听节目的大朋友和小伙伴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1039音乐广播收听这时间为大家带来的少儿节目花儿朵朵，我是若飞姐姐，19点到20点在电波当中向大家问好。大家还可以在新疆广播电视台的新媒体客户端四路视听同步来收听我们的节目。3天的中秋小长假大家过得怎么样呢？在小长假期间啊，大家都有哪些不一样的经历呢？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为大家邀请到了两位小伙伴来到直播间里，和大家分享各自难忘的中秋佳节。首先我们先来认识一下今天来到直播间里的两位小伙伴，也让他们跟大家呀挨个打个招呼，先来介绍一下自己。我们先来认识第一位小伙伴，听一听他的声音。
1: 大家好，我叫严子睿，我来自57小学3年级1班，我的兴趣爱好是唱歌和朗诵，谢谢大家。
0: 欢迎第一位小伙伴严子睿的到来，欢迎你。接下来我们再来认识第二位小伙伴，听一听他的声音。
2: 大家好，我叫孙卓然，我来自57小学2年级2班，我的兴趣爱好是画画、跆拳道，谢谢大家。
0: 同样欢迎第二位小伙伴，依然是来自57小学的小伙伴，欢迎孙卓然的到来。两位小伙伴已经就位了，刚刚我们说到了今天要和大家聊到的是各自在这个中秋节的不一样的这个经历。先来说一说吧，中秋节两位小伙伴过得怎么样？开心吗？
1: 特别开心
0: 啊。你呢？
2: 也特别开心。
0: 也特别开心。都有哪些开心快乐的事儿跟我们来分享？谁先来说一说？严子睿先说。
1: 我那天和我的姥姥姥爷一起坐在大圆桌子上吃着年夜吃着饭。
0: 这是我们中秋节的团圆饭，对不对啊？这能跟大家分享当时都吃了哪些美味可口的团圆饭吗？
1: 有火锅。
0: 最好吃的是火锅，还有呢？
1: 还有月饼。
0: 月饼肯定还少不了各色的水果。

0: 对不对？
1: 对，
0: 哎，这是我们严子睿的这中秋节。那孙卓然你呢，跟大家说一说。
2: 我和我妈妈和我哥哥一起坐在圆圆的桌子上，然后吃团圆饭，然后、嗯、
0: 妈妈是不是准备了很多拿手菜？
2: 嗯，
0: 跟大家说一说妈妈最拿手的拿手菜有哪些。
2: 蒸大螃蟹，还有、啊、还有
0: 嗯，
2: 炒了一个菜
0: 哦，炒了一个菜，肯定是我们新疆的大盘鸡啊。
2: 然后还有吃了月饼
0: 啊、哦，还吃了月饼，这是我们两位小伙伴啊，这中秋节难忘的瞬间就是和家人一起吃团圆饭。我听说啊，在这个中秋节的时候，两位小伙伴啊，还听了不少好听的、有趣的这个关于中秋节的故事，对不对？啊，对不对呀、啊？
1: 对。
0: 那今天来到我们花儿朵朵的电波，愿不愿意把这些故事，你们知道的这些有趣的故事，民间传说也好，神话传说也好，分享给大家呢？愿不愿意？
1: 愿意。
0: 愿意。那你俩谁先来呢？那这一次我们就从孙卓然开始吧。孙卓然要和大家分享的是什么故事呢？
2: 嫦娥奔月。
0: 那接下来咱们就一起来听一听孙卓然和大家说一说在中秋节他知道的嫦娥奔月的故事，有请。
2: 很久很久以前，天上有十个太阳，晒得老百姓日子很难过。英雄后羿拉开长弓，射下九个太阳，救了大家。西王母送给后羿一包长生不老药，吃下就能飞到月亮上成仙。后羿舍不得妻子嫦娥，就把药交给她收好。这件事被坏人知道了。一天，后羿出门打猎，这个坏人就闯进家里，逼着嫦娥交出仙药。嫦娥不想让仙药落到坏人手里，紧急之下一口吞下仙药，一下子嫦娥身体变轻，慢慢飞到天空。她舍不得后羿，就停在离人间最近的月亮上。后羿回家十分伤心，只能对着月亮呼唤嫦娥。老百姓也想念善良的嫦娥，摆上瓜果，远远想念她。从那以后，每年八月十五，大家望月祈福，这就是中秋节的由来。
0: 也谢谢我们直播间里来自57小学二年级二班的孙卓然为大家带来的嫦娥奔月的故事。想一想啊，在这个今年的中秋节，在你们家的这个团圆饭当中，长辈有没有给你们讲这个故事呢？大家也可以在1039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和我们互动起来。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听到的是严子睿给大家分享他知道的故事了。严子睿要给大家分享的是什么故事呢？
1: 我要给大家分享的故事是玉兔捣药的故事。
0: 嗯，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一听，有请。
1: 传说月亮上住着一只可爱的玉兔。很久以前，玉兔在凡间的时候，曾经和两位伙伴一起帮助一位穷苦的老人。天帝看到玉兔心地善良，十分感动，就邀请他们来到月宫生活。到了月宫，玉兔看见嫦娥独自站在那里，心里很心疼。月宫里生长着长生不老小学，同学们在这里学习玩耍，愉快地成长。古老的铜钟挂在大青树粗壮的树干上，凤尾竹的影子在洁白的墙上摇晃。谢谢大家，

0: 也谢谢我们直播间里的严子睿带给大家的这篇大青树下的小学。哎，三年级的小伙伴是不是也特别熟悉呢？是不是也是大家这一学期学到的语文课本当中的第一篇课文呢？悄悄也再给大家剧透一下啊，在上周的时候啊，若飞姐姐也在电波当中和大家分享了根据大青树下的小学改编的课本广播剧，相信大家对那篇内容啊还是记忆深刻的，记忆犹新的。再次感谢严子睿的分享。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呢是来自57小二年级二班的孙卓然要给大家带来的分享。你要和大家分享的课文是？
1: 我要给大家分享的课文的名字叫做《植物妈妈有办法》。
0: 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一起来听，有请。
1: 孩子如果已经长大，就得告别妈妈，四海为家。牛马有脚，鸟有翅膀，植物旅行又用什么办法？蒲公英妈妈准备了降落伞，把它送给自己的娃娃，只要有风轻轻吹过，孩子们就乘着风纷纷出发。苍耳妈妈有个好办法，她给孩子穿上带刺的铠甲，只要挂住动物的皮毛，孩子们就能去田野山洼。石榴妈妈的胆子挺大，她不怕小鸟吃掉娃娃，孩子们在鸟肚子里睡上一觉，就会钻出来落户安家。豌豆妈妈更有办法，她让豆荚晒在太阳底下，啪的一声，豆荚炸开，孩子们就蹦着跳着离

0: 刚刚我们共同听到的就是燕子瑞为大家带来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当然用歌曲的形式把宋词唱出来，在花儿朵朵的直播间当中、电波当中，也是一次这个新鲜的尝试。也欢迎更多的小伙伴啊，也能像燕子瑞这样把词唱出来，像孙卓然这样把诗朗诵出来。看看时间啊，我们今天的花儿朵朵也要接近尾声了，想问一问两位小伙伴，今天来到直播间开心吗？
1: 特别开心。
0: 如果以后有机会还愿意再来做客吗？
1: 愿意，
2: 非常愿意。
0: 我也能够感受到你们俩的热情，不光欢迎你们俩，也欢迎正在听节目的更多的大朋友和小伙伴啊，都能够积极的像他俩一样来到直播间里展示各自的风采。今天花儿朵朵就是这样，不要走开，稍后的时间呀，向南将带着大家一起开启快乐晚八点。

0: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1: 新疆世纪兴业投资集团深耕本土17年，已开发并按期交付480万平方米。集团旗下在售太和府、东湖观澜院子、兵医学府秦院、兵团金融科技园等全系项目，均在8月28日前取得预售证。双节来临，多重好礼敬献全疆，到访礼、认购礼送不停，车位最高享6万优惠，双节置业97折补贴，老带新推荐成交赠1年物业费，名额有限，详询0991-537-8888-537-8888。新疆恒星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许字第12支第20260014号。

另外，前不久有一段话特别流行，勇敢的人先享受世界。不知道收音机前的你是不是勇敢的人，有没有享受连休的长假期呢？不管怎么样嘛，回到日常的工作节奏，今天晚上我们就踩着舒缓的旋律，慢慢的和假期道别，简单的短短的道别三天，缓缓的调整一下状态，给收假一个温柔的缓冲。有一个好消息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在9月28号，也就是今天，新疆路网微信公众号发布了2026国庆节公路交通出行服务指南，假期期间全疆收费公路免收7座以下含7座小型客车的通行费。十一假期有想出去玩的朋友，这一下可以省下一部分的费用。2026年国庆节是10月1号周四到7号周三，放假调休，一共是7天。全区的收费公路免费通行时段是10月1号的0点到10月7号的24点，其中封闭式收费公路以车辆驶出，收费车道的时间为准；开放式收费公路以车辆通行收费站、收费车道的时间为准。每一次放假的时候都会跟大家讲。如果要是实在时间来不及的话，就近，比如说这个到10月7号的23点50分了，这个时候你离目的地还有一定的距离，那就就近啊，找一个高速路口下高速，可以省一点。好了，先来听歌。今天跟大家分享的第一首歌是来自周深《慢慢》，舒缓的旋律就像慢慢流淌的时光。假期的日子总是走得格外快，就像一场梦，悠悠的，舒服的让人不想醒来。没关系，我们慢慢走，慢慢和假期惬意的告白。好的时光，哪怕短暂，也会一直留在心里。再坚持2天，又要放假了，一起来听周深《慢慢》。

物有料，科学有趣，1039科学有萌点。科学有萌点中秋特别策划，解锁八大行星的专属宇宙小秘密。夜空中那颗最亮最温柔的星星就是金星，它也是太阳系最特别的叛逆星球。我们地球上日出东方，日落西山，但在金星上，太阳从西边升起，东边落下，是整个太阳系唯一反向自转的行星。厚厚的大气层像恒温棉被，死死锁住热量，让它成为八大行星里温度最高的星球。又亮又暖，自带反转浪漫，金星简直是宇宙里氛围感满

下面这首歌来自赵子华的《可乐》。赵子华的《可乐》用他自己的风格呢，完全的融入到这首歌的灵魂和基调当中，特别是词和编曲啊，像是在诉说着一个故事。即使你从前没有听过这首歌，但也能够同样进入到歌曲为你提供的情境里，拨动人的心弦，一股隐藏的力量悄悄地打开在心底，藏在里面的笑脸与泪目似乎一下子就翻涌出来了。生活有苦有甜有咸有酸，那我更希望你能够可可乐乐，开开心心过完一天。

第三首歌是老歌一首啊，来自于张学友为你带来《他来听我的演唱会》。其实这首歌唱的就是时光，也唱的就是流年哈。这首歌创作的背景是讲述一个女人在不同生命阶段的感触，随着岁月的流逝，也像是歌词中所写的一样啊，岁月在听我们唱，无怨无悔。的确是啊，不管苦与乐都是人生的一部分。最后，让我们一起在歌声中怀念着自己曾经的过去。

紧接着第四首歌哈，为您带来的是《全世界谁倾听你》。有的时候我们都说自己是孤独的，那总是有人在问说谁能够理解我，谁能够包容我，甚至谁能够帮助和鼓励我。那这个时候就一定会有人在倾听着你。这首歌也是电影《从你的全世界路过》的插曲。林宥嘉化身为忧郁王子，用他迷幻而哀伤的歌声向大家讲述了一个关于倾听和路过的故事。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把全盛的我都活过，请往前走，最后在终点等着你的人是我。所以呀，不到最后一刻，你怎么知道没有人真正的关怀与

您这种充沛的创作力和想象力得以彰显，而且身骑白马有一种倔强敢爱敢恨的情绪在里面。身骑白马走三关的歌仔戏的桥段成为流行音乐元素的经典的辅助，也帮助徐佳莹成就了一首高辨识度的流传金曲。

0: 新疆世纪兴业投资集团深耕本土17年，已开发并按期交付480万平方米。集团旗下在售太和府、东湖观澜院子、兵医学府秦院、兵团金融科技园等全系项目，均在8月28日前取得预售证。双节来临，多重好礼敬献全疆，到访礼、认购礼送不停，车位最高享6万优惠，双节置业97折补贴，老带新推荐成交赠1年物业费。紫金城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恒星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序字第12支第2026014号。
1: 哎，我说，最近好多朋友都在问装修的事儿，金九银十正是好时候。
2: 那可不嘛，秋季装新家，施工快，通风好，过年刚好搬新房，
1: 现在入手太划算了。美易啊，秋季家装破价战正式开打了。
2: 啊、哦，怎么个破价法？力度有多大？
1: 国补、长补、齐补，三重补贴，活力全开，这可是叠加着用的。
2: 分别怎么补？你给仔细说说。
1: 国补至高15%，长补家具家电1折抢，齐补现金立减2万起，三重叠加装修直接立省6万。美易雅家装的抢订热线是319-4567，319-4567。现在报名还能免费领取您家的装修报价和3套效果呢。
2: 6万，那100平另包入住得花多少？
1: 只要89800，全房一线大牌材料，主材环保，住得安心。
2: 报价透明吗？会不会后期增项？
1: 报价透明，零增项，签合同就锁价，售后超长质保，住得踏踏实实。
2: 还有更刺激的吗？
1: 当然，战略商家专项秒杀礼，低至1折起，全房的广东家具千元抢，还有冰箱、洗衣机、燃气灶等家电，通通1折就能搬回家。
2: 这价格也太狠了吧！
1: 这还没完，还能再享全房软装免单，
2: 名额肯定不多吧？
1: 就18套，先到先得，抢完即止，错过再等1年。想要的抓紧时间拨打热线319-4567，319-4567。
2: 美易雅，装修美，价格美，品质更美。
0: 秋季装新家，过年搬新房，三重补贴活力全开，国补至高15%，长补全房家具家电1折享，齐补现金立减2万起。美易雅，装修美，价格美，319-4567，319-4567。
3: 华源金晨东方苑站位高新区政务中心优势地段，稀缺临街旺铺，建面约66万1100平米，铺面灵活选择，餐饮、娱乐、教育等业态，坐享稳定消费红利。销售热线0991-4212-666。新疆华源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6-6501-0400-313号。
4: 永恒的旋律。

0: 全天的最爱，
1: 他是我日夜思念深深爱着的人啊，
2: 月亮在你的眼睛，
0: 听后来花开，
3: 花开也会败，来年还可以期待，做了可以，
0: 生命中的音乐让我们坦诚相聚，
3: 当时想不开，过后也不明。
4: 这里后来花开，我是北城。刚才不是说过吗？每一天每一时每一刻都不同。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听耳边细语温柔问候的这些歌，希望这些歌里的每一个故事每一个情绪呢，都像是我们自己曾经的回忆和过往，能够让我们再一次感动啊。下半场第一首歌，金玟岐《岁月神偷》啊。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这也是金玟岐自主创作的音乐作品《岁月神偷》中的歌词。这首歌还被周笔畅翻唱过，由此可见他的流行程度有多广啊。金玟岐既有创作才华，在唱腔上也秉承着简单舒服的唱法。在正式出道成为歌手之前，金玟岐有着长达10年之久的幕后工作经验，与此同时他也为不少歌手写过歌，所以说有经历有故事才能够唱好每一首歌。就算岁月留不住，它不停流逝，我们也能够用歌声把它留住瞬间的过往。

紧接着为你带来范玮琪的一首老歌《那些花》。范玮琪翻唱了朴树的《那些花》这首歌，并且增加了自己的改编，更加的温情。范玮琪用他那温暖人心的范式唱腔，也唱出了一种坚强和柔软的融合。特别是这首歌，会不会让你再一次回忆某一个夏天的往昔，某一个回眸的瞬间，它是否还在原地呢？那些花儿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是否还在怒放呢？

南风往北吹，孙楠的这首歌真的是代表作之一啊，能够体现他高昂的嗓音，也能够体现他坚毅的品格。风即便往北吹，我依然在北风中前行啊。如果说在旅途中啊，有哪首歌能够唱出自由和未知的远方，我相信这首歌也一定会在其中有一个名额。

0: 嗨 Siri， 从家到单位最快的方式是
1: 为你推荐最环保健康的方式，步行30分钟，消耗100卡路里，
0: 绿色出行，节能减排，低碳出行，快乐生活。

均在8月28日前取得预售证，双节来临，多重好礼尽现全疆，到访礼、认购礼送不停，车位最高享6万优惠，双节置业97折补贴，老带新推荐成交赠1年物业费，紫金城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恒兴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序字第12-20-2026-014号。

0: 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节约用水，节约用电，使用环保产品。我是 Elva 萧亚轩，我们一起努力。
1: 秋季装新家，过年搬新房，三重补贴活力全开，国补至高15%，长补全房家具家电一折享，起补现金立减20000起。美意雅，装修美，价格美，319-4567，319-4567。
2: 嘿，注意！1039音乐广播。正在派送听觉狂欢，前往热歌精准捕捉潮流玩家。
3: 1039音乐广播，一起

0: 嗨 Siri， 从家到单位最快的方式是？
1: 为你推荐最环保健康的方式，步行30分钟，消耗100卡路里。
0: 绿色出行，节能减排，低碳出行，快乐生活。

0: 柔弱变成生命中的情不自禁，那就用最温热的手臂拥抱自己。
1: 不盲目追随，让热爱有料，潮流音乐品味，最爱情有独钟，
2: 就在103.9新乡音乐广播。

新疆的美不光有雪山草原，还有那些被阳光晒暖的手艺，被歌声泡软的日子。不是陈列在博物馆的标本，是鲜活的每一个瞬间。看打囊师傅抡起木锤，把千年的麦香敲进面团。在和田的桑皮纸房，瞧老匠人将桑树皮变成会呼吸的纸张。在纳拉提的毡房里，跟着牧民学唱一句马伊拉，让歌声漫过草原的脊梁。每一步在新疆行走，都会变成文化的序章。1039音乐广播与你共护这片土地的诗与烟火。

0: 只是陪伴，更是品味。
1: 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您身边的专业音乐顾问。
0: 2026与我们同行，让每一程都沐浴在专业的律动之中。

0: 嗨 Siri， 从家到单位最快的方式是？
1: 为你推荐最环保健康的方式，步行30分钟，消耗100卡路里。
0: 绿色出行，节能减排，低碳出行，快乐生活。

0: 家乡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往后余生的原唱马良，支持我的音乐，支持新疆103.9音乐广播。
1: 音乐不设限，畅快自由听。

有些水滴石穿，我们从不鼓励，比如这个声音。当一滴水没有汇入河流，我们更应该珍惜现有的资源，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亲爱的听众朋友，1039音乐广播全天的音乐陪伴即将结束，让歌声驱散疲惫，让旋律传递温暖。感谢您的一路相随，夜已深，期待明天与您在电波中重逢。祝您